0: 信用人单位参加工商保险，预防工商事故发生，建立工商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 重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0: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2: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3: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4: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3: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5: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3: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6: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3: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6: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3: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6: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7: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3: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7: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7月26日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50-500帕，避险需谨记，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外出需远离危险物，驾车需防范涉水和横风，更要注意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切勿贸然出门，平安度过风雨最猛烈的时段。台风防御五要：一、要看，关注台风动态，提前调整出行安排，避免前往台风影响地区，特别不要到台风影响区的沿海景点游玩。二、要乖，台风影响期间撤离沿海低洼地区的房屋，不要进入车库，不要到沿海的道路低围观海看潮。三、要躲，台风来临前停留在坚固安全房屋内防风避险，避免外出，车辆尽量避免在强风影响区域行驶，不要在临时建筑如围墙等、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居住在各类危旧住房、厂房、铁皮屋、工棚的群众要主动转移避险。四、要查，及时搬移屋顶、窗口、阳台处的花盆、悬吊物等，及时检查门窗、室外空调、太阳能热水器、广告牌、塔吊的安全，并提前做好加固。五、要撤，密切关注降雨情况，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特别是居住在山边、河边、水边如沿河低洼地区山洪沟、消坡建房的群众，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地带。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来杯茶。
3: 没有。
2: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3: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0: 中央气象台7月26日6时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26日8时至27日8时，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及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中北部、山东中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250到500毫米，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FM107.3 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 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0: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7月26日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50帕，避险需谨记，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外出需远离危险物，驾车需防范涉水和横风，更要注意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切勿贸然出门，平安度过风雨最猛烈的时段。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受红霞影响，预计26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上累积100到150毫米，最大累积雨量500毫米左右。26日，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广东中东部海面平均风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有旋转风12到14级，阵风15级。26日，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5到38摄氏度，粤东、河源和梅州市县27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4摄氏度。27日，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28日，珠三角东部市县、粤东、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1073早知道台风会带来什么危害。台风主要带来三大灾害，狂风可掀翻广告牌，吹倒大树，造成高空坠物，损毁建筑，短时特大暴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风暴潮会掀起巨浪，倒灌淹没沿江低洼地带、农田，大家务必远离边坡、河道、低洼路段，做好居家避险。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水。

0: 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1: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2: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2: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0: 中央气象台7月26日6时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26日8时至27日8时，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及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中北部、山东中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250到500毫米，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FM 107.3 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台风避险关键词，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台风来临前加固门窗，可在玻璃上贴米字，及时将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收回，储备食物、水、药品等必要生活用品。台风来临时，在户外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端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驾车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台风来临时，船舶提前回港避风，遭遇台风及时与岸上联系，尽快远离台风中心。 FM 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醒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垃圾有分类，回收不浪费，混放生垃圾，分类成资源。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呀，真的是太大了。
4: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3: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检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4: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4: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2: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5: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7月26日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50-500帕，避险需谨记，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外出需远离危险物，驾车需防范涉水和横风，更要注意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切勿贸然出门，平安度过风雨最猛烈的时段。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受红霞影响。

0: 预计26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上累积100到150毫米，最大累积雨量500毫米左右。26日，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广东中东部海面平均风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有旋转风12到14级，阵风15级。26日，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5到38摄氏度，粤东、河源和梅州市县27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4摄氏度。27日，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28日，珠三角东部市县、粤东、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1: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2: FM107.3 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 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示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0: 与晨曦温情相伴，听山海呼吸旋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1: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茫茫人海，冥冥之中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而你来到这个世间也只是为了遇见他，与他牵手。好好珍惜彼此，对待彼此，成为一世情缘，这可能就是缘分。缘分让你爱上了一个人，可能爱情真的就是这样，由天注定。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跟缘分有关的故事，墙壁都说我爱你。一个月前，严小美走在上班的路上，穿着新买的裙子，细高跟的凉鞋，鞋跟很高，产生高原反应前，严小美冲向一辆切诺基，对着后视镜抹唇膏。车身很高，严小美的脸在那个奇怪的镜子里有一点走形，正要离开时，车门开了，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眨眨眼。小姐，你不说谢谢就走掉吗？补完妆的严小美是个漂亮的女生，漂亮的女生脾气总是不太好，她转身看切诺基里走出的男人，小气鬼。男人吹眉瞪眼，严小美 T 恤下手臂的周长是她的四倍，严小美决定好女不吃眼前亏，说了声谢谢，一溜烟跑掉了。那天以后，严小美总是看到那辆切诺基停在自己上班的写字楼附近，玻璃贴了膜，看不清里面，但严小美知道里面一定有个小气鬼。那是六月下班，突然落起了雨，严小美站在车站旁拦计程车，切诺基不失时机地停了下来，车里的男人一下一下地按喇叭。严小美犹豫了很久，不用抬头也知道周围的人好奇地看着自己。两分钟后，严小美上了车。小气的男人叫杨明，那天之后，严小美偶尔也会蹭车，她想反正杨明是个有钱的小开，不蹭白不蹭。她还想，小开不都喜欢泡漂亮的女孩子吗？他的脑子一定撞到了彗星才会这样对自己。严小美就是那样的女孩，

看起来很泼辣，骨子里却很悲观。他的父母都在小城市，为了让姐弟俩接受良好的教育，搬到了大城市。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外来户，而且是贫穷的外来户。大专毕业后，严小美当上了贸易公司的前台，但那有什么用呢？微薄的薪水缴完弟弟的高中学费后所剩无几，买不起城里贵妇人的一瓶护肤水。杨明见到了严小美的弟弟，弟弟说，哥哥，你开的车子好帅啊。摸完车灯，两手把在方向盘上，羡慕得不得了。小美看到弟弟玩得那么开心，她就想，如果杨明追求自己，自己是一定不会拒绝的，冲着切诺基也不会拒绝。但杨明真的喜欢自己吗？还是只当自己是朋友？或者他这样的小开只是喜欢泡女生？严小美越想越觉得疑惑，不知道怎样才好。那天走在回家的路上，太阳那么大，接近家门口时，听见了弟弟在和杨明说话。嗯，他什么时候来了？哥哥，你教我开车吗？你教我开车好不好？弟弟拽着杨明的衣袖，杨明仿佛有一些为难，却依然仗义地说，好，只要你叫我姐夫。小美的脸红了，半天进不了院子。弟弟和杨明却看见了他，迎出来。那晚杨明留在小美家吃饭，小美做了酸汤鱼和排骨，杨明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小美问，杨明，你真的喜欢我吗？你知道我家里很穷，而你家很有钱。杨明急忙要解释什么，小美却不让他说。我常常想自己是灰姑娘该有多好，被英俊善良的王子接走，最重要的，王子都是很有钱的。小美扬起脸，像清晨里沾满露水的向日葵。杨明，如果我告诉你，我是爱上你的车，爱上你的钱，你会不会瞧不起我？杨明愣住了，很长时间没说话。闹钟声一下下滴滴答答，像无尽的雨水。他说不会，接着突然转移话题。你知道老外怎么学讲中文吗？他指指墙，指指自己的眼睛，再指指膝盖。 War I Ni 连起来，我爱你。他看着严小美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严小美，我爱你。那天以后，他们就常常在一起看电影，一起到学校看弟弟，一起听音乐，一起去动物园。幸福的失眠的夜晚，小美就看洒在屋子里的月光。这是很老的房子，从前小美和弟弟住在这个城市更简陋的棚户区。那个棚户区在当时很小，但在小美眼里一望无际，永远也走不出来。而她终究走出来了，还遇到了王子。到年长的同事家玩是大家决定的事情。同事家境好，老公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经理，尤其难得的是很有亲和力，对待小美就像老大姐。下班时间到了，一行人站在马路旁，等着同事的老公开车来接大家。那一刻，小美想到了杨明。如果和杨明在一起，终有一天他会过上和同事一样的幸福生活。想着想着，他便笑了。车来了，是一辆熟悉的切诺基。同事诚恳地向大家道歉，不好意思啊，我老公今天太忙了，只好让他的司机来接我们。小美愣住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她看到了杨明，杨明手足无措，脸红得像西红柿。同事们陆陆续续都上了

0: 只有小美捂着额头说不去了。她说，我的头很疼，可能是中暑了，我就不去了。晚上10:30，杨明着急地敲着门，小美捂住耳朵，隔离了声音，眼里却是杨明送完自己的同事后飞奔到自己这里的场景。多么讽刺，这条路他来了1000百次，每一次开着别人的车，经营自己的爱情。小美想，自己果真是配角的命运，那些曾经的灿烂和幸福不过是舞台上华丽的背景，这就是拍戏时美工总要把道具做得很真实的原因吧，不只是为了糊弄观众的眼睛，还为了让演员尽快地入戏。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戏子活该在台上演戏，而小美却把这出戏演到了生活里，多么可悲。杨明的话还是从指缝间溜进了小美的耳朵，我不是有意的，小美，我从来都没有存心骗过你，那天你问我的话，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多么希望自己真的像你想象的那样。他说了很多，声音很大，嗓子渐渐的嘶哑了。后来他们没有再见面，那辆切诺基或许还停在小美上班的写字楼附近，只是换了地点，小美看不见了。她照样每天上班，偶尔想起杨明，觉得真像一场闹剧。弟弟常问，哥哥为什么不来了？小美不说话，弟弟黯然了，哥哥是不是嫌咱家穷，不跟我们来往了？小美还是不说话，说什么呢？不是杨明嫌自己穷，分明是自己嫌他呀。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变得这么势利了？后来同事给小美介绍男朋友，小美也真真假假和他们相亲。其中那位有钱的女同事介绍了一个家境富裕的男子。相亲那天，同事打电话让小美不要坐公车，他来接她。小美挂掉电话，一颗心停了摆，亮着，像条落岸的鱼。车来了，同事从车里向小美招手，司机不是杨明。小美松了口气，又有微微的遗憾。她装着不经意地向同事打听，才知道杨明已经辞了工作。同事说，也不知道那小子怎么回事，从前很安于现状的，最近却开始念自考。相亲的男子年龄和小美相当，长相也还不错，对小美很好，但小美总是有一点儿心不在焉。他们开始谈恋爱，时间一天天过去，小美最后还是提出了分手。男人拼命地挽留，我条件很不错的，和我在一起你保证不会吃亏。他已经说得这么露骨了，小美只觉得悲哀。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都长大了呢？爱情再也不像小时候想的那么美好单纯。小美一直摇头，她想起了杨明，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她指指墙壁，指指自己的眼睛和膝盖。男人不解地瞪着她，小美笑了，心里却分明是哭泣的。她说，你不会明白的，爱情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太多的道理。如果你真的爱过，就连墙壁都会说我爱你。小美从同事那里打听到杨明的地址，便去找他。那是片一望无际的棚户区，小美曾经挣扎着走出来，但她又走回去了。他看到了杨明的家，那个小小的简陋的屋子，小屋的门紧闭着。小美在门前 远远的有高大的身影走过来，他看到小美嘴巴咧到了耳根。很久以后，小美和杨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他们买了新房。搬家时，小美从杨明的影集里看到一张照片，杨明说因为家里穷，这是他小时候拍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棚户区，远远的一群孩子好奇地朝杨明这边张望着。突然，小美指着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捂着眼睛尖叫：
1: 是我，是我，这个小女孩是我。
0: 后来他们将这张照片放大装裱，和结婚照放在一起，朋友们到新房参观，小美就会给他们讲这张照片的来历。小美说自己和杨明是缘分天注定的另一个版本，她还说在你的爱情故事里你就是主角，除非自己放弃，没有人能剥夺你演出的权利。心灵不在他生活的地方，但是一定在他所爱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乘着一列开往死亡的列车上，但是在旅途上会遇见一座瑰丽的殿堂，之后你就明白了，原来那座殿堂被唤作缘分，也明白了相遇都是因为缘分在作怪。缘分应该是一座瑰丽的殿堂，还没有靠近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旁边的气息了。人生的旅途中，总会经过那样一座殿堂，还未到的时候，你也许已经垫起了脚尖，傻傻地望着远方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跟缘分有关的故事，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幸福。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
1: 1073早知道，什么是台风？台风是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面的强热带气旋，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才可定义为台风。它依靠高温海水积蓄能量，自带狂风、暴雨、风暴潮三大破坏力，极易引发树木倒伏、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博罗电台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务必提前做好居家加固，低洼区域转移，减少外出，安全避险。
2: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3: 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4: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3: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4: 听到了吗？
3: 秋天，我在观音

0: 得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丰收啦，
1: 丰收啦，该吃饭啦。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受红霞影响，预计26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上累积100到150毫米，最大累积雨量500毫米左右。26日，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广东中东部海面平均风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有旋转风12到14级，阵风15级。26日，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5到38摄氏度，粤东、河源和梅州市县27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4摄氏度。27日，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28日，珠三角东部市县、粤东、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阳街道义和社区开设暑期公益班，斜杠干部温亮明用镜头为恒河山水代言，百塘中心小学900多名学生乐享暑期少年宫。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罗阳街道义和社区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免费为辖区青少年提供看护、辅导、兴趣培训等服务，让孩子有去处，家长能安心。在防溺水课堂上，志愿者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相关知识，孩子们踊跃举手回答问题，课堂上欢声笑语不断。家长：
3: 开展这种活动还是挺好的，解决家庭的开支，还有暑期的安全，解决家长的辅导作业的难题，孩子在这里玩得也很开心。
2: 本次公益班设置了作业辅导、防溺水、烫伤急救、灭火器使用等实用安全教育课程，同时开设绘画、口才、美食手工等趣味实践课堂，兼顾孩子们学习提升与兴趣培养。罗阳街道义和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徐颂景：
4: 孩子在家不是玩手机就是看电视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呢既能让孩子主动地放下手机远离电子产品又能孩子度过一个开心、安全、多元化实践成长的一个暑期。
2: 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建林报道。在我县恒河镇，基层干部温亮明身兼多重角色，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斜杠干部。本职工作中，他奔走各村，对民宿、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的野景点进行安全巡检和劝导，守护全镇文旅发展底线。工作之余，他化身自媒体博主，用短视频推介恒河山水。他将线上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和村民收入，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新路。打开各大社交平台，搜索恒河旅游、恒河小名，风光绝美的骑行必道、地道诱人的客家美食、静谧古朴的乡村景致扑面而来，一条条高流量游玩攻略广受网友转发。这些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正是恒河镇旅游组组长温亮明。他表示，恒河镇生态资源丰富，优质的田园物产和绝美的山水风光养在深闺无人时，爱好摄影的他决定拿起相机为家乡代言。恒河镇旅游组组长温亮明：
5: 在2023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利用下班时间是拍摄了几条视频，关于我们恒河的一些美景的然后就火了，就特别多人关注到我。后来还自己出钱买了无人机，自己是自学怎么拍摄、怎么运镜，因为很多我们的美景，是要通过无人机镜头才能发现到它的美的，特别是我们环山岗水库必道、最美旅游公路骑行道嘛，就是最美 S 湾啊，类似这些都是要无人机镜头才能看得到的。
2: 为精准覆盖不同受众需求，温亮明搭建起定位清晰的三大自媒体账号矩阵，以恒河旅游树立官方形象，跟进恒河全域文旅项目，以恒河美食挖掘客家风味，满足游客味蕾需求，以恒河小名主打农特产品带货，将田间地头土货包装成特色伴手礼。
5: 我的账号总共有在三个平台8个账号一个人运营，总共的播放量大概在超过6000万了，有7.5万粉丝，最高的播放量有3条超过100万的，人做的作品转发量是比较厉害一点的，因为很多人觉得我看到我的作品有价值嘛，他觉得哪里好玩好吃的，他就会转发到他的亲戚朋友啊之类的。
2: 为给游客提供一站式出行便利，温亮明自掏腰包设计印制恒河全域旅游导览图，并梳理总结出独具特色的恒河8个1，游客扫码即可获取完整游玩图文指南，轻松规划出行路线。源源不断的线上流量实实在在带动了乡村面貌更新，村民增收致富。 经温亮明持续航拍宣传，2025年被称为恒河小洱海的咸港水库环湖区域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全镇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现有民宿51家，仅郭前片区就新增精品民宿12家。通过线上预热引流，花园村第二届辣味节吸引了8000余名游客，十余家商户总销售额突破40万元。一位售卖农产品的六旬阿婆单日最高营收达到8-9千元，恒河辣味、恒河糯米甜薯等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广州、深圳、东莞等地。
5: 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都成千上百的游客来咨询我，在后台私信我，我都会客人的游客的喜好，就推荐一些他喜欢的民宿也好，美食也好，给他，让他少走弯路。我会先多点宣传这些体验的项目给游客，会把我们的所有的一年四季当中的龙头的产品变成我们的伴手性也好，旅游产品也好。
2: 接下来，温亮明将继续用镜头捕捉恒河山水之美、古村之韵和烟火之气，持续讲好乡村蝶变故事，以新媒体之力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全媒体记者王静、范春瑞报道。近日，博罗县柏塘中心小学2026年暑期乡村少年宫结营，学生登台展示学习成果。这是该校首次将少年宫从周末延伸至暑期，全校级下辖。

0: 村小共900多名孩子参与其中。结婴仪式上，朗诵、合唱、话剧等12个节目轮番上演。据悉，该校开设了阅读、书法、合唱、手工、舞蹈、朗诵、体育7大社团，切实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学生
1: 手工课有趣好玩，还能学到很多折纸的知识。在那个折纸课的话，在折花折好了之后，感觉会很自豪，很有成就感。
2: 剪纸提高了手工能力，书法呢，自己握笔的时候那个手更稳了。上阅读课，自己读书的声音比较大了，然后总结能力也提高了。
0: 除了本校教师，华南师范大学和惠州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团队也参与了本次暑期少年宫的教学，为孩子们带来了诗歌创作、科普实验、传统乐器等特色课程。大学生志愿者，
3: 我们9天呢，主要负责知识下乡，然后教授学生一些课外的知识，然后一些红色知识，还有一些如果说我是能源方面的，我们自己方面的专业知识。
4: 开始还会觉得大家会不会有点腼腆，但是发现大家真的非常的活跃，就是上课非常积极，有时候上课都不知道该点哪个小朋友的名。
0: 据介绍，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该校少年宫从1期扩展到2期，覆盖20个周末，参与学生超过900人。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FM 107.3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台风。避险关键词，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台风来临前，加固门窗，可在玻璃上贴米字，及时将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收回，储备食物、水、药品等必要生活用品。台风来临时，在户外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端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驾车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台风来临时，船舶提前回港避风，遭遇台风及时与岸上联系，尽快远离台风中心。 FM 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醒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7月26日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50-500帕，避险需谨记，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外出需远离危险物，驾车需防范涉水和横风，更要注意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切勿贸然出门，平安度过风雨最猛烈的时段。
3: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一零七三博罗电

0: 见证此刻精彩。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2: 一零七三听天气。
3: 受红霞影响，预计26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上累积100到150毫米，最大累积雨量500毫米左右。26日，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广东中东部海面平均风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有旋转风12到14级，阵风15级。26日，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5到38摄氏度，粤东、河源和梅州市县27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4摄氏度。27日，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28日，珠三角东部市县、粤东、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1073早知道，什么是台风？台风是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与南海海面的强热带气旋，中心风力大于等于12级才可定义为台风。它依靠高温海水积蓄能量，自带狂风、暴雨、风暴潮三大破坏力，极易引发树木倒伏、城市内涝、山体滑坡。博罗电台提醒您，收到台风预警后，务必提前做好居家加固，低洼区域转移，减少外出，安全避险。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107.3 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来杯茶。
3: 没有。
2: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3: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4: 中央气象台7月26日6时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26日8时至27日8时，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及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中北部、山东中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250到500毫米，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1: 台风防御五要：一、要看，关注台风动态，提前调整出行安排，避免前往台风影响地区，特别不要到台风影响区的沿海景点游玩。二、要乖，台风影响期间撤离沿海低洼地区的房屋，不要进入车库，不要到沿海的道路低围观海看潮。三、要躲，台风来临前停留在坚固安全房屋内防风避险，避免外出，车辆尽量避免在强风影响区域行驶，不要在临时建筑如围墙等、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居住在各类危旧住房、厂房、铁皮屋、工棚的群众要主动转移避险。四、要查，及时搬移屋顶、窗口、阳台处的花盆、悬吊物等，及时检查门窗、室外空调、太阳能热水器、广告牌、塔吊的安全，并提前做好加固。五、要撤，密切关注降雨情况，防范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特别是居住在山边、河边、水边如沿河低洼地区山洪沟、消坡建房的群众，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地带。

防汛关键期，强降雨增多，暴雨来袭，时要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度深水区。要远离低洼易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临河露营。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暴雨来袭，时要时不要，你学会了吗？

0: 午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环境保护在心中，垃圾分类在手中。垃圾分类人人做，做好分类为人人。

FM 107.3菠萝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暴雨》。避险关键词：远离低洼积水。暴雨来临前，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沙袋等，防止进水。一旦进水，应立即关闭电源、气源。危旧房屋、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安全地带。暴雨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FM 107.3菠萝电台温馨提示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0: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1: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2: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0: 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2: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2: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资讯快报。受到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惠城区中信大桥、东江大桥、鹅城大桥、惠州大桥、龙生大桥、和生大桥、西之江大桥等现已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解封时间另行通知。惠州

交警提醒，当前台风强对流天气持续，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登陆不等于风雨解除，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滨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据惠州市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红霞核心降水雨带正覆盖惠州整个区域，随着台风继续深入内陆北上，或将横穿我市，降水和风将由南至北逐渐增加。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切勿大意，影响还未结束，不麻痹，不松懈，非必要不出门，防止次生灾害。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26号，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至10级阵风。27号，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部分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城市需加强建筑工棚、人工构筑物、户外广告牌、道路绿化树木等防风加固工作，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和台风环流大风引发的灾害。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1073资讯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湖镇镇的黎光村，这里的200亩凤梨、百亩金山椒迎来丰收，特色采摘产业正带动乡村焕发新活力。近日，博罗县湖镇镇黎光村200亩凤梨与百亩金山椒同步成熟上市，双果齐丰收，采摘正当时。该村依托特色果蔬资源，发展田园采摘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以农文旅融合的新业态，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近日，记者走进黎光村山下小组凤梨采摘园，连片凤梨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田间，果香四溢。据了解，该村凤梨种植面积200亩，主要有冬蜜凤梨和西瓜凤梨两大优质品种，市场口碑良好。采摘园负责人江浩龙介绍，冬蜜凤梨特别香，果味浓郁，吃过的回头客特别多。而西瓜凤梨个头更大，汁水更足，甜度可达18度，口感出众。目前凤梨已全面成熟，采摘体验全面开放，免费入园，免费试吃。今年该村凤梨总产量约20万斤，采摘周期从7月持续到10月，现场采摘价为8元一斤。果园日常管护用工方面，优先聘用本地村民，有效带动

闲置劳动力就近增收。江浩龙表示，除草、打理、透带都请周边农妇来做，大家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也能赚五六千元。他将继续带头做好品质，带动更多村民种植凤梨，实行统一销售，抱团做大本土特色果业。在果园布工三年的郑阿姨感慨，凤梨要三年才能结果，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除草、下肥、套袋，管护工序繁琐，希望大家能够多来采摘支持农户。盛夏丰收不止凤梨，百亩金山椒也同步成熟，一串串金山椒色泽金黄，果肉软糯香甜，与凤梨形成双果同熟双线采摘的特色产业景观。近年来，黎光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深耕特色果树种植，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采摘体系，将传统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拓宽农产品销路，激活乡村文旅潜力。接下来，该村将持续优化果蔬品质，完善采摘配套服务，做强特色采摘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的，在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湖镇镇黎光村的凤梨和金山椒，小小的特色瓜果撑起了乡村的增收致富路。好的，再次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2: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3: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1: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3: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3: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1: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 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来杯茶。
6: 没有。
5: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6: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7: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资讯快报。受到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惠城区中信大桥、东江大桥、鹅城大桥、惠州大桥、龙生大桥、和生大桥、西之江大桥等现已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解封时间另行通知。惠州交警提醒，当前台风强对流天气持续，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登陆不等于风雨解除。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据惠州市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红霞核心降水雨带正覆盖惠州整个区域，随着台风继续深入内陆北上，或将横穿我市，降水和风将由南至北逐渐增加。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切勿大意，影响还未结束，不麻痹，不松懈，非必要不出门，防止次生灾害。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26号，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至10级阵风。27号，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部分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城市需加强建筑工棚、人工构筑物、户外广告牌、道路绿化树木等防风加固工作，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和台风环流大风引发的灾害。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1073资讯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

0: 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3: 一零七三听天气。
4: 受红霞影响，预计26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上累积100到150毫米，最大累积雨量500毫米左右。26日，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广东中东部海面平均风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有旋转风12到14级，阵风15级。26日，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5到38摄氏度，粤东、河源和梅州市县27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4摄氏度。27日，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28日，珠三角东部市县、粤东、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2: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2: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3: 中央气象台7月26日6时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7月26日8时至27日8时，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及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北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河南中北部、山东中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250到500毫米，甘肃东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广大市民、村民朋友，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风虽变小，但雨水洪水仍很严重，非必要不出门，切记麻痹大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来杯茶。
5: 没有。
4: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5: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资讯快报。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惠城区中信大桥、东江大桥、鹅城大桥、惠州大桥、龙生大桥、和生大桥、西之江大桥等现已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解封时间另行通知。惠州交警提醒，当前台风强对流天气持续，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登陆不等于风雨解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滨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据惠州市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红霞核心降水雨带正覆盖惠州整个区域，随着台风继续深入内陆北上，或将横穿我市，降水和风将由南至北逐渐增加。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切勿大意，影响还未结束，不麻痹，不松懈，非必要不出门，防止次生灾害。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26号，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至10级阵风。27号，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部分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城市需加强建筑工棚、人工构筑物、户外广告牌、道路绿化树木等防风加固工作，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和台风环流大风引发的灾害。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1073资讯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热闹的暑假来了，吃喝玩乐，出门游玩，开心归开心，安全可不能抛在脑后。
8: 想去水边玩耍，一定要留心野外池塘、水库，千万不要靠近，严防溺水。过马路专心看路况，不在路上追逐打闹。独自在家小心电源明火，不给陌生人开门。
9: 上网也要擦亮眼睛，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
10: 玩乐有度，防护上心，快乐暑假，安全不放假。愿所有小朋友都能避开危险，无忧无虑，度过一个安心又精彩的夏天。
2: FM 107.3 博罗电台安全提示，灾难常常不期而至，掌握防灾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多一份生命保障。让我们共同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掌握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技能。这节和你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气象灾害避险指南之台风避险关键词，关注预警，减少外出。 台风来临前加固门窗，可在玻璃上贴米字，及时将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收回，储备食物、水、药品等必要生活用品。台风来临时，在户外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远离电线杆、广告牌等，有高压线倾斜或电线端头下垂时要迅速远离。驾车注意避开下立交等易积水区域。台风来临时，船舶提前回港避风，遭遇台风及时与岸上联系，尽快远离台风中心。 FM107.3 博罗电台温馨提醒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轻灾害风险，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守护美好家园。

1073早知道台风会带来什么危害。台风主要带来三大灾害，狂风可掀翻广告牌，吹倒大树，造成高空坠物，损毁建筑，短时特大暴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风暴潮会掀起巨浪，倒灌淹没沿江低洼地带、农田，大家务必远离边坡、河道、低洼路段，做好居家避险。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4: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讯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广大市民、村民朋友，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风虽变小，但雨水洪水仍很严重，非必要不出门，切记麻痹大意。

0: 现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广大市民、村民朋友，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风虽变小，但雨水洪水仍很严重，非必要不出门，切忌麻痹大意。
1: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2: 一零七三听天气。
3: 受红霞影响，预计26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上累积100到150毫米，最大累积雨量500毫米左右。26日，南海东。

北部、台湾海峡南部、广东中东部海面，平均风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视线有旋转风12到14级，阵风15级。26日，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视线35到38摄氏度，粤东、河源和梅州视线27到30摄氏度，其余视线30到34摄氏度。27日，粤东视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视线33到36摄氏度，其余视线30到32摄氏度。28日，珠三角东部视线、粤东、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觉好舒服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6: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7: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8: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9: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10: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11: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10: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11: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10: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2: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10: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2: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10: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2: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10: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3: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4: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2: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4: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4: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

0: 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1: 嗯，有条理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2: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3: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0: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0: 但雨水洪水仍很严重，非必要不出门，切记麻痹大意。
1: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7月26日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45米每秒，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50-500帕，避险需谨记，居家防御，非必要不外出，外出需远离危险物，驾车需防范涉水和横风，更要注意台风眼过后的平静，只是短暂假象，切勿贸然出门，平安度过风雨最猛烈的时段。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来杯茶。
2: 没有。
1: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2: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资讯快报。受到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惠城区中信大桥、东江大桥、鹅城大桥、惠州大桥、龙生大桥、和生大桥、西之江大桥等现已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解封时间另行通知。惠州交警提醒，当前台风强对流天气持续，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登陆不等于风雨解除，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滨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据惠州市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红霞核心降水雨带正覆盖惠州整个区域，随着台风继续深入内陆北上，或将横穿我市，降水和风将由南至北逐渐增加。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切勿大意，影响还未结束，不麻痹，不松懈，非必要不出门，防止次生灾害。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26号，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至10级阵风。27号，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部分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城市需加强建筑工棚、人工构筑物、户外广告牌、道路绿化树木等防风加固工作。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和台风环流大风引发的灾害，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1073资讯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以下來呢首歌咧，佢嘅原唱其實都係 inspire 咗好多人嘅，咁我自己亦都係其中一個被 inspire 嘅。咁呢一首歌係我非常之喜歡嘅歌，希望大家都會中意。

广大市民、村民朋友，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风虽变小，但雨水洪水仍很严重，非必要不出门，切记麻痹大意。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能助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湖镇镇的黎光村。这里的200亩凤梨、百亩金山椒迎来丰收，特色采摘产业正带动乡村焕发新活力。近日，博罗县湖镇镇黎光村200亩凤梨与百亩金山椒同步成熟上市，双果齐丰收，采摘正当时。该村依托特色果蔬资源，发展田园采摘经济，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以农文旅融合的新业态，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近日，记者走进黎光村山下小组凤梨采摘园，连片凤梨郁郁葱葱，金黄饱满的果实缀满田间，果香四溢。据了解，该村凤梨种植面积200亩，主要有冬蜜凤梨和西瓜凤梨两大优质品种，市场口碑良好。采摘园负责人江浩龙介绍，冬蜜凤梨特别香，果味浓郁，吃过的回头客特别多。而西瓜凤梨个头更大，汁水更足，甜度可达18度，口感出众。目前凤梨已全面成熟，采摘体验全面开放，免费入园，免费试吃。今年该村凤梨总产量约20万斤，采摘周期从7月持续到10月，现场采摘价为8元一斤。果园日常管护用工方面，优先聘用本地村民，有效带动闲置劳动力就近增收。江浩龙表示，除草、打理、套袋都请周边农妇来做，大家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也能赚5-6千元。他将继续带头做好品质，带动更多村民种植凤梨，实行统一销售，抱团做大本土特色果业。在果园务工3年的郑阿姨感慨，凤梨要3年才能结果，他们每天从早忙到晚，除草、下肥、套袋，管护工序繁琐，希望大家能够多来采摘，支持农户。盛夏丰收不止凤梨，百亩金山椒也同步成熟。一串串金山椒色泽金黄，果肉软糯香甜，与凤梨形成双果同熟、双线采摘的特色产业景观。近年来，黎光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采摘体系，将传统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拓宽农产品销路，激活乡村文旅潜力。接下来，该村将持续优化果蔬品质，完善采摘配套服务，做强特色采摘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好的，在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湖镇镇黎光村的凤梨和金山椒，小小的特色瓜果撑起了乡村的增收致富路。好的，再次的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吗，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唉，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4: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4: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3: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4: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3: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5: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成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6: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 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火源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7: 广大市民村民朋友，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风虽变小，但雨水洪水仍很严重，非必要不出门，切记麻痹大意。
8: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 FM 107.3资讯快报航班，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9: 来杯茶。
10: 没有。
9: 这可乐、雪碧、咖啡、茶，要啥没啥，你们都有啥？
10: 我们有最全的资讯，最新的热点，最快的传递，1073资讯快报，跟我快速抵达。
1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1073资讯快报。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惠城区中信大桥、东江大桥、鹅城大桥、惠州大桥、龙生大桥、和生大桥、西之江大桥等现已封闭，禁止车辆通行，解封时间另行通知。惠州交警提醒，当前台风强对流天气持续，请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登陆不等于风雨解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据惠州市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红霞核心降水雨带正覆盖惠州整个区域，随着台风继续深入内陆北上，或将横穿我市，降水和风将由南至北逐渐增加。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切勿大意，影响还未结束，不麻痹，不松懈，非必要不出门，防止次生灾害。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26号，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至10级阵风。27号，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部分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城市需加强建筑工棚、人工构筑物、户外广告牌、道路绿化树木等防风加固工作， 防范台风外围短时雷雨大风和台风环流大风引发的灾害。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需提前做好防御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1073资讯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阳街道义和社区开设暑期公益班，斜杠干部温亮明用镜头为恒河山水代言，百塘中心小学900多名学生乐享暑期少年宫。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罗阳街道义和社区开设暑期公益托管班，免费为辖区青少年提供看护、辅导、兴趣培训等服务，让孩子有去处，家长能安心。在防溺水课堂上，志愿者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相关知识，孩子们踊跃举手回答问题，课堂上欢声笑语不断。家长
2: 开展这种活动还是挺好的，解决家庭的开支，还有暑期的安全，解决家长的辅导作业的难题，孩子在这里玩得也很开心。
1: 本次公益班设置了作业辅导、防溺水、烫伤急救、灭火器使用等实用安全教育课程，同时开设绘画、口才、美食手工等趣味实践课堂，兼顾孩子们学习提升与兴趣培养。罗阳街道义和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徐颂景：
3: 孩子在家不是玩手机就是看电视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呢既能让孩子主动地放下手机远离电子产品又能孩子度过一个开心、安全多元化实践成长的一个暑期。
1: 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建林报道。在我县恒河镇，基层干部温亮明身兼多重角色，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斜杠干部。本职工作中，他奔走各村，对民宿、未开发、未开放区域的野景点进行安全巡检和劝导，守护全镇文旅发展底线。工作之余，他化身自媒体博主，用短视频推介恒河山水。他将线上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和村民收入，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一条新路。打开各大社交平台，搜索恒河旅游、恒河小名，风光绝美的骑行必道、地道诱人的客家美食、静谧古朴的乡村景致扑面而来，一条条高流量游玩攻略广受网友转发。这些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正是恒河镇旅游组组长温亮明。他表示，恒河镇生态资源丰富，优质的田园物产和绝美的山水风光养在深闺无人时，爱好摄影的他决定拿起相机为家乡代言。恒河镇旅游组组长温亮明：
4: 在2023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利用下班时间是拍摄了几条视频，关于我们恒河的一些美景的然后就火了，就特别多人关注到我。后来还自己出钱买了无人机，自己是自学怎么拍摄、怎么运镜。因为很多我们的美景，是要通过无人机镜头才能发现到它的美的。特别是我们繁山岗水库必道、最美旅游公路骑行道嘛，就是最美 S 弯啊，类似这些都是要无人机镜头才能看得到的。
1: 为精准覆盖不同受众需求，温亮明搭建起定位清晰的三大自媒体账号矩阵，以恒河旅游树立官方形象，跟进恒河全域文旅项目，以恒河美食挖掘客家风味，满足游客味蕾需求，以恒河小名主打农特产品带货，将田间地头土货包装成特色伴手礼。
4: 我的账号总共有在三个平台8个账号，一个人运营，总共的播放量大概在超过6000万了，有7.5万粉丝，最高的播放量有3条超过100万的人做的作品，转发量是比较厉害一点的，因为很多人觉得我看到我的作品有价值嘛，他觉得哪里好玩好吃的，他就会转发到他的亲戚朋友啊之类的。
1: 为给游客提供一站式出行便利，温亮明自掏腰包设计印制恒河全域旅游导览图，并梳理总结出独具特色的恒河8个1，游客扫码即可获取完整游玩图文指南，轻松规划出行路线。源源不断的线上流量实实在在带动了乡村面貌更新，村民增收致富。经温亮明持续航拍宣传， 2025年，被称为恒河小洱海的咸港水库环湖区域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全镇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现有民宿51家，仅郭前片区就新增精品民宿12家。通过线上预热引流，花园村第二届辣味节吸引了8000余名游客，10余家商户总销售额突破40万元。一位售卖农产品的六旬阿婆，单日最高营收达到8-9千元。恒河辣味、恒河糯米甜薯等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广州、深圳、东莞等地。
4: 特别是节假日的时候，都成千上百的游客来咨询我，在后台私信我，我都会客人的游客的喜好，就推荐一些他喜欢的民宿也好，美食也好，给他让他少走弯路。我会先多点宣传这些体验的项目给游客，会把我们的所有的一年四季当中的龙头的产品变成我们的伴手性也好，旅游产品也好。
1: 接下来温亮明将继续用镜头捕捉恒河山水之美、古村之韵和烟火之气，持续讲好乡村蝶变故事，以新媒体之力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全媒体记者王静、范春瑞报道。近日，博罗县百塘中心小学2026年暑期乡村少年宫结营，学生登台展示学习成果。这是该校首次将少年宫从周末延伸至暑期，全校及下辖村小共900多名孩子参与其中。结营仪式上，朗诵、合唱、话剧等12个节目轮番上演。据悉，该校开设了阅读、书法、合唱、手工、舞蹈、朗诵、体育7大社团，切实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学生
5: 手工课有趣好玩，还能学到很多折纸的知识。在那个折纸课的话，在折花折好了之后，感觉会很自豪，很有成就感。
6: 剪纸提高了手工能力，书法呢自己握笔的时候那个手更稳了。上阅读课自己读书的声音比较大了，然后总结能力也提高了。
1: 除了本校教师，华南师范大学和惠州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团队也参与了本次暑期少年宫的教学，为孩子们带来了诗歌创作、科普实验、传统乐器等特色课程。大学生志愿者：
7: 我们9天呢，主要负责知识下乡，然后教授学生一些课外的知识，然后一些红色知识，还有一些如果说我是能源方面的，我们自己方面的专业知识。
8: 开始还会觉得大家会不会有点腼腆，但是发现大家真的非常的活跃，就是上课非常积极，有时候上课都不知道该点哪个小朋友的名。
1: 据介绍，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该校少年宫从1期扩展到2期，覆盖20个周末，参与学生超过900人。全媒体记者钟平祥、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广大市民、村民朋友，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风虽变小，但雨水洪水仍很严重，非必要不出门，切记麻痹大意。

0: 今年为什么你不去主持呢？
1: 嗨，主要是为了照顾博哥和超哥的情绪啊。
0: 怎么的呢？
1: 他们不是没入围吗？

0: 织考生进入考场，请监考员组织考生进入考场。请考生在自己的考场门口自觉排队。
1: 现在准备拆封试卷袋，监考老师站在了讲台上，黑板左边的道其实涂上了灵王，教室的窗外望，远处的横幅挂着高考加油，攒了攒手心的汗，贴上条形码，过去的迷茫的瞬间，今天来做个了断。曾经熬了多少个通宵，算不出来的那些题目，背不下涂红色的知识点，下晚自习回家迷路，最后一百台科学的早读，月考试里失眠的清早，目标墙上展区的学校，雨天操场肆意的奔跑，透明的问卷的现在我拉开了三年一日花开，早就赢了我一定行了，解

0: 考加油，
1: 一定上岸，
2: 高考加油，
3: 高考加油，
4: 我觉得你肯定能行，
5: 一切顺利，
6: 要对自己有信心，
7: 高考加油，
8: 高考加油，
9: 加油，
10: 能考完了出去玩啊，
11: 那家店我馋好久，
12: 放平心态，你没问题的啦，
13: 蟾宫折桂。

0: 觉。
1: 山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受红霞影响，预计26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

0: 局部特大暴雨，面上累积100到150毫米，最大累积雨量500毫米左右。26日，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广东中东部海面平均风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视线有旋转风12到14级，阵风15级。26日，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视线35到38摄氏度，粤东、河源和梅州视线27到30摄氏度，其余视线30到34摄氏度。27日，粤东视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视线33到36摄氏度，其余视线30到32摄氏度。28日，珠三角东部视线、粤东、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1: 广大市民、村民朋友，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风虽变小，但雨水洪水仍很严重，非必要不出门，切记麻痹大意。

0: 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

0: 101.3 博罗电台。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司徒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4: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金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6: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6: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文字有声，初心有光，经典的思想文字总能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博洛电台，收听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

0: 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罗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胡宇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正能量的传递者。
0: 再次欢迎宇泽同学做客我们的读书声节目。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带来的朗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正能量的传递者。
1: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报告用24个字精辟地概括了其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是当代青年正确的价值取向。我们作为学生，毫无疑问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什么是正能量？怀斯曼在《正能量》一书中解释道，正能量是一切与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幸福的动力和感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就是传递正能量的过程。作为学生来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是要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中。爱国，就是要把伟大的爱国精神，落实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落实到热爱我们的家乡，热爱我们的学校当中。敬业，就是要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勤奋学习，全面发展。诚信，就是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友善，就是要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助人为乐。在我们学校也凝聚了正能量，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学业优异奖、文明班级、青年志愿者，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正能量，这些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在我们学校充满正能量的前提，还要预防负能量的破坏。我们同学当中有没有负能量的存在呢？我认为是存在的。旷课迟到、破坏公务、不思进取、打架斗殴、怒虚作假，这些负能量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同学们的健康成长。我们必须坚决抵制，绝不能让负能量在我们的学校生长。国家只有凝聚正能量，才能富强、民主、和谐；社会只有凝聚正能量，才能平等、公正、法治；学校只有凝聚正能量，才能稳定、发展、向上；人只有凝聚正能量，才能变得自信、积极、乐观。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正能量的传递者，让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充满正能量。
0: 声声朗读，字字入心。美好的文字传递的是信念，传承的是正气。刚刚我们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宇泽同学为我们分享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正能量的传递者。通过刚刚宇泽的朗读，相信大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理解。我们说，新时代的青年学子更应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心怀正气，向阳生长。青年如初春，如朝阳，是国家与社会最鲜活的力量。愿每一位青年学子都能自觉践行核心价值观，主动拥抱正能量，传递正能量，以积极向上的姿态深耕学业，温暖他人，奔赴山海。再次感谢宇泽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博罗电台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

0: 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 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3: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4: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3: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0: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20: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9: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20: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 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

0: 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6: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0: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4: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3: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4: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

0: 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
5: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4: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6: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7: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8: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0: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0: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0: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1: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0: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1: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5: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6: 广大市民、村民朋友，台风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风虽变小，但雨水、洪水仍很严重，非必要不出门，切记麻痹大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0: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受红霞影响，预计26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上累积100到150毫米，最大累积雨量500毫米左右。26日，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广东中东部海面平均风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有旋转风12到14级，阵风15级。26日，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5到38摄氏度，粤东、河源和梅州市县27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4摄氏度。27日，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28日，珠三角东部市县、粤东、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谢谢。
1: 1073早知道，台风会带来什么危害？台风主要带来三大灾害：狂风可掀翻广告牌，吹倒大树，造成高空坠物，损毁建筑；短时特大暴雨，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风暴潮会掀起巨浪，倒灌淹没沿江低洼地带、农田。大家务必远离边坡、河道、低洼路段，做好居家避险。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湾区交通再升级，惠赵高速惠城至增城段建设稳步推进，博罗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二期焕新亮相。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4: 7月22号，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艳梅、陈灿林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吴文军、马义成，副县长戴兴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李志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决定任命古雪辉为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博罗县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会议还书面通报了县政府关于落实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组织开展市13届人大代表述职评议活动，袁辉宏、钟小思等10位市人大代表向县人大常委会述职并接受测评评议，县法院、县检察

0: 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
1: 近日，记者从惠兆高速惠城至增城段施工现场了解到，项目总体进度已完成 69%， 关键控制性工程东江特大桥索塔已经封顶。惠兆高速建成通车后，不仅将极大缓解广州北部及广佛交界处的交通压力，还将进一步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东西向交通大动脉。记者在惠兆高速惠城至增城段江南大道施工点位看到，现场机器轰鸣，各类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各项作业规范有序，全速推进。惠兆高速是广东省高速公路网四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惠州丰自交通主框架的第一横。项目由惠城至增城段、白云至三水段、三水至丰开段组成。其中，惠城至增城段路线全长约65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广东惠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经理邓红军：
2: 我们目前所在的施工现场是我们高速的那个土建二标项目，土建二标项目有两个重点工程，一个是东江特大桥，一个是关东隧道。现在我们在那个东江特大桥的现场，有近100号工人投入到施工现场的建设。现场也可以看得到，我们23号墩的索塔已经封顶了，然后23号墩的那个01号块也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拼装、调试和牵手挂栏。我们项目总体进度的话，已经完成了69%。
1: 在江南大道点位，施工方正在进行牵索挂栏的拼装和提升作业，关键工程关洞隧道已开挖近3000米，全线建设持续高效推进，整体进度符合预期。
2: 我们惠增高速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珠三角地区新的东西通道，是惠州来往广州最为快捷的高速通道之一，预计会缩短时长30%。
1: 交通的硬连通直接带动了经济，惠兆高速、G324线改扩建等工程的推进，不仅让博罗承接广盛管产业外溢的物流成本更低，也为串联罗浮山等文旅资源、实现山海联动提供了关键支撑。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建林报道。
3: 近日，博罗县葫芦岭背丘遗址公园升级改造二期工程已基本完工。这座承载4000多年背丘文化与千年古城记忆的地标焕新亮相，以更加宜居宜游的姿态融入市民日常。新落成的聚贤轩、文化长廊、思贤亭错落有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雅致的中式园林画卷，尽显岭南仿古建筑韵味。居民们或休憩闲谈，或漫步赏景，一幅充满烟火气的城市休闲图景正徐徐铺展。市民：
4: 环境优美很多呀，宽阔了很多，休闲散步的绿道也多了很多呀，卫生干净很多，绿化也看起来舒服很多。过来散步啊，就是走一走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看一下绿植啊。
5: 我在这里博罗住了10年了，环境变得非常优美了，我非常喜欢这里，经常来这里唱歌。总体来讲，哪里都改变了很好，道路也改变得很畅顺，各方各面都很整洁，非常喜欢，人也变得文明了很多。
3: 据了解，此次二期工程改造总面积约9.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150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清水栈道、绿化提升、灯光提升、聚贤轩文化长廊、思贤亭及聚贤轩广场等。一期工程已于2011年竣工，建成了望江平台、吉庆广场等设施。如今二期完工，新旧景观有机融合，预计将汇集周边群众约20000人。项目负责人、博罗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工程师邓志清：
6: 场地上没有大拆大建，利用葫芦岭金湖银湖打造自然和谐生态景观，聚贤轩文化长廊、清水栈道核心设施的建成，不仅满足了居民游客休闲游玩需求，也在整个葫芦岭背丘遗址中创造了新的生机。
3: 据悉，葫芦岭又名福定港，是新石器晚期背丘遗址所在地，曾出土石斧、石奔等文物与印纹陶片，距今约4000年。从远古先民的繁衍生息之地到如今

京市民歌声里的幸福家园。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的焕新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厚度，更丈量着博罗名声的温度。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1: 1073听天气。
2: 受红霞影响，预计26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

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上累积100到150毫米，最大累积雨量500毫米左右。26日，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广东中东部海面平均风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视线有旋转风12到14级，阵风15级。26日，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5到38摄氏度，粤东、河源和梅州市县27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4摄氏度。27日，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28日，珠三角东部市县、粤东、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一零七三听天气，
1: 一零七三听天气。
2: 受红霞影响，预计26日，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面上累积100到150毫米，最大累积雨量500毫米左右。26日，南海东北部、台湾海峡南部、广东中东部海面平均风8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市县有旋转风12到14级，阵风15级。26日，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珠三角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珠三角西部和粤西市县35到38摄氏度，粤东、河源和梅州市县27到30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4摄氏度。27日，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偏北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西和珠三角西部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28日，珠三角东部市县、粤东、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0: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0: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 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0: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7: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

0: 国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2: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3: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4: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7: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6: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8: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9: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0: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9: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1: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2: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 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乡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3: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2: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4: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2: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5: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6: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5: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7: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5: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17: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5: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8: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9: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0: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1: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2: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1: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22: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3: 火电机组频繁
1: 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

0: 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3: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4: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5: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4: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5: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5: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0000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0000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

0: 近十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 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湾区交通再升级，惠兆高速惠城至增城段建设稳步推进，博罗葫芦岭贝丘遗址公园2期焕新亮相。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22号，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第55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潘印梅、陈灿林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巫文君、马义成，副县长戴兴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李志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决定任命古雪辉为博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农工委关于美丽乡村走廊建设情况的调研报告，博罗县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博罗县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会议还书面通报了县政府关于落实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的情况报告，组织开展市13届人大代表述职评议活动，袁辉宏、钟晓思等10位市人大代表向县人大常委会述职并接受测评评议。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
3: 近日，记者从惠兆高速惠城至增城段施工现场了解到，项目总体进度已完成69%，关键控制性工程东江特大桥索塔已经封顶。惠兆高速建成通车后，不仅将极大缓解广州北部及广佛交界处的交通压力，还将进一步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东西向交通大动脉。记者在惠兆高速惠城至增城段江南大道施工点位看到，现场机器轰鸣，各类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各项作业规范有序，全速推进。惠兆高速是广东省高速公路网四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惠州丰自交通主框架的第一横。项目由惠城至增城段、白云至三水段、三水至丰开段组成。其中，惠城至增城段路线全长约65公里，采用双向8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广东惠增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程

0: 管理部副经理邓红军。
1: 我们目前所在的施工现场是我们高速的那个土建二标项目，土建二标项目有两个重点工程，一个是东江特大桥，一个是关东隧道。现在我们在那个东江特大桥的现场，有近100号工人投入到施工现场的建设。现场也可以看得到，我们23号墩的锁塔已经封顶了，然后23号墩的那个01号块也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拼装、调试和牵手挂栏。我们项目总体进度的话，已经完成了69%。
0: 在江南大道点位，施工方正在进行牵索挂栏的拼装和提升作业。关键工程关洞隧道已开挖近3000米，全线建设持续高效推进，整体进度符合预期。
1: 我们惠中高速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珠三角地区新的东西通道，是惠州来往广州最为快捷的高速通道之一，预计会缩短时长30%。
0: 交通的硬联通直接带动了经济。惠兆高速、G324线改扩建等工程的推进，不仅让博罗承接、广盛管产业外溢的物流成本更低，也为串联罗浮山等文旅资源、实现山海联动提供了关键支撑。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建林报道。
2: 近日，博罗县葫芦岭背丘遗址公园升级改造二期工程已基本完工。这座承载4000多年背丘文化与千年古城记忆的地标焕新亮相，以更加宜居宜游的姿态融入市民日常。新落成的聚贤轩、文化长廊、思贤亭错落有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雅致的中式园林画卷，尽显岭南仿古建筑韵味。居民们或休憩闲谈，或漫步赏景，一幅充满烟火气的城市休闲图景正徐徐铺展。市民：
3: 环境优美很多呀，宽阔了很多，休闲散步的绿道也多了很多呀，卫生干净很多，绿化也看起来舒服很多。过来散步啊，就是走一走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看一下绿植啊。
4: 我在这里博罗住了10年了，环境变得非常优美了。我非常喜欢这里，经常来这里唱歌。总体来讲，哪里都改变了很好，道路也改变得很畅顺，各方各面都很整洁，非常喜欢。人也变得文明了很多。
2: 据了解，此次二期工程改造总面积约9.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150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清水栈道、绿化提升、灯光提升、聚贤轩文化长廊、思贤亭及聚贤轩广场等。一期工程已于2011年竣工，建成了望江平台、吉庆广场等设施。如今二期完工，新旧景观有机融合，预计将汇集周边群众约20000人。项目负责人、博罗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工程师邓志清。
5: 场地上没有大材大建，利用葫芦岭金湖银湖打造自然和谐生态景观，聚贤轩文化长廊、清水栈道核心设施的建成，不仅满足了居民游客休闲游玩需求，也在整个葫芦岭背丘遗址中创造了新的生机。
2: 据悉，葫芦岭又名福定港，是新石器晚期背丘遗址所在地，曾出土石斧、石奔等文物与印文陶片，距今约4000年。从远古先民的繁衍生息之地，到如今市民歌声里的幸福家园，葫芦岭背丘遗址公园的焕新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厚度，更丈量着博罗民生的温度。全媒体记者詹晓彤、王静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一零七三，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一零七三，一零七三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早间的7:4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啊！欢迎您在7月27号星期一的早高峰，在这一时刻来锁定到调频1073，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只不过今天的天气不是那么的给力哦。我们在今天的直播主题是周一，又是一个下雨天，要保持快乐啊！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来送出一首幸福感，应该是满杯的一首歌曲啊，一首很久没听过的，来自萧亚轩的《幸福的地图》。开启我们今天活力满满的一天，算是周一，虽然说天气不是这么的好，而且吧，很多小伙伴说这个台风真的是太不懂事了，为什么不在上班的时候来呢？希望依旧能够保持一份愉悦的心情，来开启到我们今天活力满满的一天。